带着红马郎爸爸的新屋忙来小红红不忙啊那马林困扎里扎的不好的我们真那阿就那种新工也给外人了一把来为为不来为为行的忙了些这个红人现在人吧把唱歌不唱歌现在人们啊我老一把给下个为了把马里马给下个为了吧也能一把一把些赢了过了一把给下个你他的爸妈不买呢马里马给下个为了把你呢弟弟呀个后路路呀个给的呢马里米带风马龙不好的西东哎呦给人当恩不到那铺日就是碰见浪的碰了用太多细胞别拿一他的碰面的高心无来痛苦的给一怒心无也给人不听马里米带风啊，这困着了吧，累笑了吧，弄哎呀吧，也盼着那外头呢。一把来呢，下来没不来呢，下来没不搞回的呢。放一来不那下个呀呢，一把一步一忙了，说不定想挨了个，别拿你们困呐，弟弟在这里弄辛苦，给了不能。

ꯅꯪꯒꯤ ꯊꯧꯖꯥꯜ ꯅꯅꯤ ꯇꯥꯏꯕꯪ ꯄꯥꯟꯕ ꯑꯁꯤꯅ ꯍꯤꯡꯖꯔꯤꯕ ꯅꯍꯥꯛꯅ ꯁꯦꯝꯕ ꯖꯤꯕꯅꯤ ꯇꯥꯏꯕꯪ ꯄꯥꯟꯁꯤ ꯅꯪꯒꯤ ꯂꯤꯂꯥ ꯉꯥꯛꯇꯅꯤ ꯍꯦ ꯖꯒꯠꯀꯤ ꯃꯄꯨ ꯏꯕꯨꯡꯉꯣ ꯈꯨꯔꯨꯝꯖꯔꯤ ꯇꯣꯜꯂꯕ ꯊꯋꯥꯏꯅ ꯄꯪꯂꯕ ꯇꯥꯏꯕꯪ ꯖꯤꯕ ꯑꯩꯈꯣꯏꯅ ꯆꯪꯖꯔꯤ ꯅꯈꯨꯌꯥꯗ

ꯂꯥꯏꯁꯣꯂꯨ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ꯁꯛꯇ ꯂꯩꯃ 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ꯍꯩꯈꯥ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ꯍꯤꯗꯝ ꯏꯕꯨꯆꯧꯕ ꯁꯤꯡ, ꯍꯥꯎꯕꯝ ꯄ꯭ꯔꯦ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ꯅ ꯔꯥꯃꯦꯁ꯭ꯋꯔ ꯁꯔꯨꯡꯕꯝ,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ꯈꯥꯒꯦꯝ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ꯕꯣꯔꯣ ꯁꯤꯡ,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ꯉꯁꯤ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ꯗ ꯅꯤꯡꯁꯤꯡꯖꯔꯤ꯫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ꯑꯌꯨꯛ ꯄꯨꯡ 6:30 ꯊꯝꯖꯔꯤ ꯁꯤꯗ ꯍꯤꯗꯥꯛ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ꯌꯨꯛ ꯄꯨꯡ 6:15 ꯑꯃꯗꯤ 6:25,

0: ꯃꯆꯥꯁꯤꯡꯗꯨ ꯇꯥꯟꯊꯣꯛꯄꯤꯔꯛꯀꯗꯣꯔꯤꯕ ꯃꯥꯃꯣ?
1: ꯈꯛ ꯑꯗꯨꯃꯛꯇꯤ ꯇꯧꯗꯦ, ꯁꯥ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ꯕꯦꯠ ꯃꯆꯥꯒ ꯄꯤ ꯊꯥꯗꯣꯏ ꯃꯆꯥꯒ ꯃꯁꯛ ꯃꯆꯨ ꯈꯦꯠꯅꯖꯔꯕꯁꯨ ꯄꯦꯕꯦꯠ ꯂꯥꯕ ꯑꯃꯣꯝꯅ ꯃꯆꯥ ꯁꯛꯅ ꯃꯆꯤꯟꯖꯥꯛ ꯏꯟꯕꯤ ꯏꯟꯕꯤꯗꯨꯅ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ꯅꯕ ꯑꯗꯨꯃꯛ ꯌꯣꯛꯂꯛꯏꯀꯣ? ꯑꯗꯨꯕꯨ ꯃꯆꯥꯁꯤꯡꯗꯨꯅ ꯆꯥꯎꯕ ꯃꯄꯨꯡ ꯐꯥ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ꯄꯤ ꯊꯥꯗꯣꯏꯅ ꯄꯤ ꯊꯥꯗꯣꯏꯕꯤꯒꯤ ꯃꯔꯛꯇ ꯇꯤꯟꯗꯨꯅ ꯑꯗꯨꯃꯛ ꯁꯛꯈꯤ, ꯑꯗꯨꯒ ꯄꯦꯕꯦꯠꯅ ꯄꯦꯕꯦꯠ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ꯟ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ꯍꯧꯏ.
2: ꯇꯥꯔꯤꯕ ꯈꯣꯟꯖꯦꯜꯁꯤ ꯄꯤ ꯊꯥꯗꯣꯏ ꯀꯧꯕ ꯎꯆꯦꯛꯀꯤ ꯂꯥꯕ ꯑꯃꯣꯝ ꯑꯅꯤꯃꯛꯅ ꯈꯣꯡꯕ ꯈꯣꯟꯖꯦꯜꯅꯤ. ꯅꯨꯡꯁꯤꯈ꯭ꯔꯕ ꯃꯈꯣ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ꯈꯣꯏꯒꯤ ꯃꯄꯨꯛꯅꯤꯡ ꯃꯀꯥ ꯂꯥ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ꯀꯤ ꯇꯨꯖꯨꯡꯕ ꯄꯣꯛꯂꯦ ꯍꯥꯏꯕꯒꯤ ꯈꯣꯟꯊꯥꯡ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ꯄ ꯉꯝꯃꯤ.
3: ꯄꯤ ꯊꯥꯗꯣꯏꯅ ꯄꯤ ꯄꯤ ꯄꯤ ꯄꯤ ꯄꯤ ꯍꯥꯏꯗꯨ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ꯑꯍꯨꯝ ꯃꯔꯤꯔꯛ ꯈꯣꯡꯂꯝꯂꯒ ꯇꯦꯡꯊꯥꯅ ꯑꯣꯏꯕꯒꯨꯝ ꯄꯤ ꯊꯥꯗꯣꯏ ꯄꯤ ꯊꯥꯗꯣꯏ ꯍꯥꯏꯗꯨꯅ ꯈꯣꯟꯊꯥꯡ ꯌꯩꯅ ꯈꯣꯡ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ꯃꯁꯤꯅ ꯂꯥꯕ ꯑꯃꯣꯝꯒꯤ ꯂꯩꯐꯝ ꯇꯥꯛꯅꯗꯨꯅ ꯅꯨꯡꯁꯤ ꯆꯤꯂꯣꯛꯅꯔꯁꯤ ꯍꯥꯏꯗꯨꯅ ꯈꯣꯡꯕ ꯄꯤ ꯊꯥꯗꯣꯏꯒ� ꯄꯨꯛꯅꯤꯡ ꯍꯨꯔꯕ ꯈꯨꯠꯈꯣꯡꯅꯤ.
2: ꯄꯤ ꯊꯥꯗꯣꯏꯅ ꯑꯀꯤ ꯇꯨꯖꯨꯡꯕ ꯐꯥꯎ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ꯏꯗꯥꯖꯕ ꯂꯥꯕ ꯑꯃꯣꯝ ꯑꯅꯤꯅ ꯅꯨꯡꯁꯤ ꯆꯤꯂꯣꯛꯅꯕ ꯐꯪꯂꯛꯇ꯭ꯔꯕꯗꯤ ꯌꯥꯝꯅ ꯇꯦꯟꯅ ꯄꯤ ꯄꯤ ꯄꯤ ꯊꯥꯗꯣꯏ ꯄꯤ ꯊꯥꯗꯣꯏ ꯍꯥꯏꯅ ꯈꯣꯡꯂꯝꯂꯒ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ꯒꯤ ꯃꯥꯒꯤ ꯆꯥꯟꯅꯖꯕ ꯆꯥꯟꯅꯖꯕꯤ ꯂꯩꯕ꯭ꯔꯥ ꯍꯥꯏꯗꯨꯅ ꯈꯣꯡꯂ ꯈꯣꯡꯂꯗꯨꯅ ꯀꯣꯏꯅ ꯄꯥꯏꯗꯨꯅ ꯀꯣꯏꯊꯤ ꯊꯤꯅꯩ.
3: ꯑꯗꯨꯕꯨ ꯑꯁꯩꯕ ꯑꯏꯕ ꯁꯩꯁꯛꯄ ꯀꯌꯥꯅ ꯁꯩꯊꯥꯕꯗꯤ ꯄꯤ ꯊꯥꯗꯣꯏ ꯀꌯ�ꯕꯤ ꯆꯦꯛꯂꯥꯅ ꯃꯍꯥꯛꯀꯤ ꯊꯝꯃꯣꯏꯒꯤ ꯅꯨꯡꯁꯤꯖ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ꯕꯨ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ꯀꯣꯏꯄꯥꯏ ꯄꯥꯏꯔꯒ ꯊꯤꯔꯤꯕꯅꯤ ꯍꯥꯏꯅ ꯁꯩꯊꯥꯔꯤ.
1: ꯑꯁꯨꯝꯅꯅꯦ, ꯄꯤ ꯊꯥꯗꯣꯏꯅ ꯄꯤ ꯄꯤ ꯄꯤ ꯄꯤ ꯊꯥꯗꯣꯏ ꯄꯤ ꯊꯥꯗꯣꯏ ꯍꯥꯏꯅ ꯈꯣꯡꯕꯒꯤ ꯅꯨꯡꯁꯤꯔꯕ ꯈꯣꯟꯖꯦꯜ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ꯁꯨ ꯇꯥꯔꯤꯕꯅꯤꯗꯣ
0: ꯃꯥꯃꯣ? ꯄꯤ ꯊꯥꯗꯣꯏꯅ ꯄꯤ ꯄꯤ ꯄꯤ ꯄꯤ ꯊꯥꯗꯣꯏ ꯄꯤ ꯊꯥꯗꯣꯏ ꯍꯥꯏꯅ ꯈꯣꯡ ꯈꯣꯡꯗꯨꯅ ꯊꯤꯔꯤꯕꯗꯨꯕꯨ ꯀꯅꯥꯅꯣ?
1: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ꯒꯤ ꯋꯥꯔꯤꯗ ꯃꯣꯏꯔꯥꯡ ꯁꯥꯏꯑꯣꯟ ꯂꯥꯡꯑꯣꯟꯗ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ꯡꯌꯥꯝꯕꯅ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ꯒꯤ ꯃꯖꯥꯏꯕꯦꯝꯃ ꯂꯥꯡꯂꯦꯟ ꯊꯥꯗꯣꯏ ꯊꯣꯏꯕꯤ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ꯝꯖꯈꯤꯗꯣ? ꯊꯣꯏꯕꯤ ꯃꯁꯨꯝ ꯂꯥꯡꯒꯤꯗꯃꯛꯇ ꯑꯉꯣꯝ ꯅꯣꯡꯕꯥꯟ ꯀꯣꯡꯌꯥꯝꯕꯅ ꯈꯣꯏꯔꯦꯟ ꯇꯥꯛꯇ ꯂꯩꯕ ꯀꯩꯖꯥꯎꯕꯨ ꯐꯥꯖꯒꯦ ꯍꯥꯏꯗꯨꯅ ꯌꯥꯠꯊꯣꯛꯈꯤ. ꯑꯗꯨꯕꯨ ꯀꯩ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ꯅ ꯑꯉꯣꯝ ꯅꯣꯡꯕꯥꯟꯕꯨ ꯁꯔꯥꯛ ꯇꯝꯗꯨꯅ ꯃꯊ꯭ꯋꯥꯏ ꯂꯧꯈꯤ. ꯑꯉꯣꯝ ꯅꯣꯡꯕꯥꯟꯒꯤ ꯊꯋꯥꯏꯅ ꯍꯛꯆꯥꯡ ꯄꯣꯂꯥꯡ ꯊꯥꯗꯣꯛꯂꯝꯗꯥꯏ ꯃꯤꯀꯨꯞ ꯐꯥꯎꯕ ꯂꯥꯡꯂꯦꯟ ꯊꯥꯗꯣꯏ ꯊꯣꯏꯕꯤꯕꯨ ꯀꯥꯎꯕ ꯉꯝꯗ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ꯆꯤꯟꯗ ꯊꯥꯗꯣꯏ ꯊꯥꯗꯣꯏ ꯍꯥꯏꯅ ꯁꯣꯟꯗꯨꯅ ꯂꯩꯈꯤꯗꯣ. ꯑꯗꯨꯅꯅꯤ ꯄꯤ ꯊꯥꯗꯣꯏ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ꯁꯦ ꯑꯉꯣꯝ ꯅꯣꯡꯕꯥꯟꯒꯤ ꯊꯋꯥꯏꯅ ꯑꯣꯟꯈꯤꯕ ꯎꯆꯦꯛꯅꯤ ꯍꯥꯏꯗꯨꯅ ꯁꯣꯟꯅꯔꯤꯕꯁꯤ.
0: ꯄꯤ ꯊꯥꯗꯣꯏꯒꯤ ꯋꯥꯔꯤ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ꯉꯁꯤ ꯑꯩꯅ ꯄꯤ ꯊꯥꯗꯣꯏꯒꯤ ꯃꯔꯝꯗ ꯈꯪꯕ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ꯃꯣ.
4: ꯇꯥꯕꯤꯔꯤ ꯄꯤ ꯊꯥꯗꯣꯏ ꯊꯧꯔꯝ ꯑꯁꯤ ꯁ꯭ꯀꯨꯜ ꯑꯣꯐ ꯏꯗꯨ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ꯏꯕꯣꯇꯣ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ꯃꯤꯃꯥ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ꯅꯪꯕꯨ ꯅꯨꯡꯁꯤ ꯁꯣꯟꯖꯍꯧꯕꯁꯤꯅ ꯑꯣꯏꯔꯤꯒꯤ ꯑꯩꯒꯤꯗꯤ ꯑꯔꯦꯞꯄ,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ꯑꯣꯏꯈ꯭ꯔꯕꯁꯨ ꯅꯪꯅ ꯋꯥꯔꯧꯕꯁꯨ ꯉꯝꯖꯗꯤ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ꯗ꯭ꯔꯕꯅꯤꯅ, ꯑꯗꯨꯕꯨ ꯅꯪꯕꯨ ꯅꯨꯡꯁꯤ ꯁꯣꯟꯖꯍꯧꯕꯁꯤꯅ ꯑꯣꯏꯔꯒꯤ ꯑꯩꯒꯤꯗꯤ ꯑꯄꯦꯟꯕ. ꯀꯞꯂꯔꯣꯏ ꯉꯁꯤꯗꯤ ꯅꯪꯒꯤꯗꯃꯛ ꯑꯩꯅ ꯅꯣꯛꯅ 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ꯕꯤꯗꯥꯏꯁꯤ ꯌꯥꯏꯐ ꯃꯪꯒꯣꯜ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ꯈꯪꯉꯤ ꯅꯪꯒꯤ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ꯅꯤ, ꯌꯥꯏꯐꯔꯕ ꯅꯨꯃꯤꯠꯅꯤꯅꯤ ꯂꯝꯂꯥꯟꯕ ꯃꯥꯒꯤꯗꯤ.

ꯒꯤꯠ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ꯁꯨꯅꯤꯗꯤ ꯆꯣꯍꯥꯟ ꯑꯃꯗꯤ ꯃꯣꯍꯤꯠ ꯆꯣꯍꯥꯟꯅ ꯁꯛꯄ ꯒꯤꯠ ꯑꯃ꯫

0: ꯑꯁꯤꯒꯨꯝꯕ ꯀꯦꯇꯦꯒꯣꯔꯤꯁꯤꯅꯤ ꯃꯈꯣꯏꯅ ꯅꯤꯔꯃꯌꯥ ꯍꯦꯜ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ꯁ꯭ꯀꯤꯝ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ꯐꯪꯉꯤꯁꯦ ꯃꯁꯤ ꯍꯦꯜ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ꯁ꯭ꯀꯤꯝꯁꯤ ꯑꯩꯈꯣꯏꯅ ꯌꯥꯎ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ꯐꯩ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ꯐ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ꯐ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ꯅꯤ ꯑꯦꯄ꯭ꯔꯣꯁ ꯇꯧꯕꯤꯔꯒ ꯍꯥꯏꯔꯤꯕ ꯁꯤ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ꯕꯤꯌꯨ ꯃꯁꯤ ꯑꯩꯈꯣꯏꯅ ꯈꯔ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ꯗꯤ ꯆꯍꯤ ꯑꯃꯅꯤ ꯁꯤꯗ ꯑꯩꯈꯣꯏ ꯄꯩ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ꯃꯁꯤꯒꯤ ꯅꯦꯁꯅꯦꯜ ꯇ꯭ꯔꯁꯇꯒꯤ ꯐꯪꯉꯤ ꯍꯥꯏꯅ ꯐꯦꯃꯤꯂꯤ ꯍꯔꯥꯎꯕ ꯀꯌꯥ ꯑꯩꯈꯣꯏ ꯊꯦꯡꯅ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ꯁꯤ ꯌꯥꯔꯒꯗꯤ ꯃꯌꯥꯝ ꯃꯁꯤ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ꯐꯤꯁꯁꯤꯡꯁꯤꯗ ꯆꯠꯄꯤꯔꯒ ꯃꯁꯤ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ꯌꯨ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ꯀꯣꯜ ꯑꯝ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ꯍꯥꯏꯕꯤꯌꯨ
2: ꯃꯦꯝ ꯑꯩ ꯃꯦꯝꯒ ꯁꯥꯔꯒꯗꯤ ꯀꯥꯟꯅꯕ ꯈꯤꯇꯪ ꯈꯪꯖꯅꯤꯡꯕ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ꯍꯣꯏ ꯈꯪꯕꯤꯌꯨ ꯈꯪꯕꯤꯌꯨ ꯍꯥꯏꯕꯤꯌꯨ
2: ꯁꯤ ꯁ꯭ꯋꯥꯏꯗꯒꯤ ꯑꯉꯧꯕꯤꯅꯤ ꯑꯩꯈꯣꯏꯗꯤ ꯁ꯭ꯇ꯭ꯔꯦꯆꯦꯕꯜ ꯑꯣꯏꯕ ꯌꯣꯡꯆꯥꯛ ꯑꯃ ꯂꯩꯌꯦꯕꯀꯣ ꯉꯁꯤꯐꯥꯎ ꯀꯥꯟꯅꯕ ꯏꯐꯪ ꯐꯪꯗꯕ ꯁꯥꯔꯗꯒꯤ ꯃꯣꯏ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ꯗꯧꯕ ꯐꯪ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ꯈꯪꯖꯅꯤꯡꯕ ꯍꯥꯏꯖꯕ
1: ꯍꯣꯏ ꯏꯟꯗꯣꯝ ꯁꯥꯁꯦ ꯀꯃꯥ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ꯑꯣꯏꯔꯦꯅ ꯍꯥꯏꯕꯤꯔꯤꯁꯦ ꯀꯔꯝ ꯇꯧꯕ ꯃꯍꯥꯛꯀꯤ ꯃꯑꯣꯡ ꯃꯇꯧꯗꯨꯁꯨ ꯍꯥꯏꯐꯦꯠꯇꯪ ꯍꯥꯏꯕꯤꯔꯛꯑꯣ
2: ꯆꯠꯄ ꯈꯣꯠꯄ ꯉꯝꯅꯕ ꯃꯈꯣꯠꯁꯨ ꯑꯩꯈꯣꯏꯒꯤ ꯀꯩ ꯋꯤꯜ ꯆꯤꯌꯔꯗꯒ ꯏꯟꯅ ꯆꯠꯄ ꯍꯥꯏ ꯇꯥꯔꯦ
1: ꯃꯤ ꯑꯃꯒꯤ ꯃꯇꯦꯡ ꯅꯠꯇ꯭ꯔꯒꯗꯤ ꯃꯊꯟꯗ ꯉꯝꯖꯗꯕ ꯍꯣꯏ ꯍꯣꯏ ꯌꯥꯅꯤ ꯌꯥꯅꯤ ꯇꯥꯃꯤꯟꯅꯁꯤꯀꯣ ꯑꯦꯛꯁꯄꯔꯠꯇꯒꯤ ꯃꯍꯥꯛꯀꯤꯗꯤ ꯃꯤ ꯑꯃꯒꯤ ꯃꯇꯦꯡ ꯅꯠꯇ꯭ꯔꯒꯗꯤ ꯌꯥꯔꯔꯣꯏꯗꯕ ꯍꯥꯏꯕꯗꯤ ꯆꯠꯄ ꯈꯣꯠꯄ ꯉꯝꯖꯗ꯭ꯔꯦ ꯍꯥꯏꯕ
0: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ꯄꯟꯖꯈꯤꯕ ꯀꯤꯌꯔ ꯒꯤꯕꯔ ꯑꯦꯂꯥꯋꯦꯟꯁꯇꯣ ꯊꯥꯒꯤ 1,000 ꯐꯪꯕꯗ ꯁꯣꯏꯅ ꯌꯥ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ꯃꯁꯤ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ꯝ ꯑꯃ ꯂꯧꯕꯤꯔꯒ ꯑꯊꯨ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ꯇ ꯑꯣꯏ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ꯁꯇ ꯃꯁꯤꯒꯤ ꯐꯣꯝꯁꯤ ꯂꯧꯕꯤꯔꯒ ꯁꯣꯏꯅ ꯊꯥꯖꯤꯟꯕꯤꯌꯨ ꯑꯩꯈꯣꯏ ꯁꯣꯏꯅ ꯃꯗꯨꯒꯤꯗꯣ ꯑꯩꯈꯣꯏ ꯄꯤꯅꯕ ꯇꯧꯖꯒꯦ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ꯅꯤꯡꯉꯝꯕ ꯑꯃꯅ ꯇꯟꯖꯥꯁꯤ ꯂꯧꯖꯔꯒ ꯍ꯭ꯋꯤꯜ ꯆꯤꯌꯔ ꯑꯦꯅꯤ ꯑꯦꯗꯁ ꯑꯦꯟ ꯑꯦꯁꯤꯁꯇꯤꯞ ꯗꯤꯚꯥꯏꯁꯤꯁ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ꯁꯀꯤ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ꯋꯤꯜ ꯆꯤꯌꯔ ꯑꯣꯏꯕ ꯑꯗꯒꯤ ꯇ꯭ꯔꯥꯏꯁꯥꯏꯀꯜ ꯑꯣꯏꯕ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ꯌꯔꯤꯡ ꯑꯦꯗ ꯑꯣꯏꯕ ꯌꯥꯏ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ꯀꯝꯄꯣꯖꯤꯠ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ꯁꯤ ꯁꯤꯗꯩꯁꯤꯗ ꯑꯩꯈꯣꯏ ꯑꯂꯤꯝꯀꯣ ꯍꯥ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ꯅꯤꯁꯇ꯭ꯔꯤꯒꯤ ꯑꯥꯔꯇꯤꯐꯤꯁꯦꯜ ꯂꯤꯝ ꯃꯌꯥꯝ ꯁꯥꯔꯤ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ꯈꯣꯏꯅꯁꯨ ꯁ꯭ꯀꯤꯝ ꯑꯃ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 ꯑꯦꯗꯤꯞ ꯁ꯭ꯀꯤꯝ ꯍꯥꯏꯅꯀꯣ ꯍꯥꯏꯔꯤꯕꯁꯤꯒꯤ ꯃꯈꯥꯗ ꯉꯁꯥꯏꯒꯤ ꯍ꯭ꯋꯤꯜ ꯆꯤꯌꯔ ꯑꯗꯒꯤ ꯍꯤꯌꯔꯤꯡ ꯑꯦꯗ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ꯁꯟꯁ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ꯁꯅ ꯑꯗꯨꯒꯨꯝꯕ ꯃꯥ ꯑꯦꯗꯁ ꯑꯦꯟ ꯑꯦꯁꯤꯁꯇꯤꯞ ꯗꯤꯚꯥꯏꯁꯤꯁꯤꯡꯗꯣ ꯄꯥꯝꯕꯤꯕ ꯗꯔꯀꯥꯔ ꯂꯩꯕ ꯂꯩꯕꯤ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ꯖꯤꯠ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ꯁꯤ ꯑꯥꯔ ꯁꯤ ꯏꯝꯐꯥꯜ ꯇꯥꯛꯌꯦꯜ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ꯒꯤ ꯀꯦꯝꯄꯁ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ꯁꯤꯗ ꯂꯥꯛꯄꯤꯗꯅ ꯆꯠꯄꯤꯔꯒ ꯍꯥꯏꯔꯤꯕ 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ꯁꯨ ꯂꯧꯕꯤꯌꯨ ꯍꯥꯏꯅ ꯁꯤꯃ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ꯃꯜ ꯌꯥꯎꯗꯅ ꯐ꯭ꯔꯤ ꯑꯣꯐ ꯀꯣꯁꯇ ꯄꯤꯗꯣꯏ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ꯁꯤꯃꯗꯤ ꯑꯗꯨꯝ ꯄꯥꯏꯒꯗꯕꯅꯦ
0: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ꯃꯦꯟꯗꯦꯇꯔꯤ ꯑꯣꯏꯔꯦ ꯁꯔꯇꯤꯐꯤꯀꯦꯠ 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ꯁꯟ ꯋꯤꯠ ꯕꯦꯟꯁꯃꯥꯔꯛ ꯗꯤꯁꯑꯦꯕꯤꯂꯤꯇꯤ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ꯍꯦꯛ ꯀꯔꯤꯒꯨꯝꯕ ꯑꯩꯒꯤ ꯏꯃꯨ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ꯜ ꯂꯩꯀꯥꯏꯗ ꯁꯤꯒꯨꯝꯕ ꯑꯃ ꯂꯩꯔꯦ ꯍꯥꯏꯔꯒꯗꯤ ꯁꯤꯒꯨꯝꯕ ꯑꯃ ꯂꯩ ꯑꯗꯨ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ꯁꯤ ꯉꯁꯥꯏ ꯃꯁꯤꯃ ꯂꯧꯊꯣꯛꯅꯕꯒꯤ ꯄ꯭ꯔꯣꯁꯦꯁꯁꯤ ꯑꯃ ꯍꯥꯟꯅ ꯇꯧꯕꯤꯌꯨ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ꯀꯣꯜ ꯑꯝꯇꯪꯒ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ꯍꯥꯏꯕꯤꯌꯨ
2: ꯃꯦꯗꯥꯝ ꯃꯦꯗꯥꯝ ꯑꯩ ꯇꯥꯃꯣ ꯀꯣꯄꯤ ꯕꯣꯔꯃꯅꯤꯅꯤ ꯃꯦꯗꯥꯝ
1: ꯍꯣꯏ ꯍꯣꯏ ꯍꯥꯏꯕꯤꯌꯨ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ꯏꯅꯣ
2: ꯑꯩ ꯍꯧꯖꯤꯛꯁꯦ ꯑꯩ ꯏꯁꯥꯃꯛꯁꯤ ꯍꯧꯒꯠꯂꯒ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ꯑꯗꯨꯒ ꯑꯩ ꯍꯥꯏꯔꯤꯕ ꯄꯥꯔꯁꯦꯟꯇꯦꯖꯇꯨ ꯑꯩ ꯗꯣꯛꯇꯔꯒꯤ ꯀꯩꯅꯣꯗꯒꯤ ꯑꯌꯥꯕꯗꯨ ꯂꯧꯖꯔꯒ 80%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ꯖꯈ꯭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ꯁꯦ ꯍꯧꯖꯤꯛꯁꯦ ꯌꯥꯝꯅ ꯋꯥꯅ ꯀꯩꯅꯣ ꯇꯧꯔꯒ ꯆꯠꯆꯩꯌꯦꯕ ꯑꯩꯈꯣꯏꯒꯤ ꯁꯦꯗꯥꯛꯇ ꯆꯠꯄ ꯆꯩꯁꯨꯁꯦ ꯇꯧꯔꯒ ꯌꯥꯝꯅ ꯀꯩꯅꯣ ꯇꯧꯔꯒ ꯆꯠꯆꯩ ꯑꯩ ꯃꯥꯡꯒꯣꯟ ꯗꯥꯔꯤ ꯀꯥꯕꯁꯨ ꯉꯝꯕꯣꯏ ꯉꯝꯕꯣ ꯇꯧꯔꯒ ꯀꯥꯔꯒ ꯑꯗꯨꯃꯥꯏ ꯇꯧꯅ ꯇꯧꯔꯒ ꯆꯠꯆꯩꯌꯦꯕꯀꯣ ꯑꯗꯣ ꯑꯩ ꯊꯥꯗꯤ ꯊꯥꯖꯟꯖꯈ꯭ꯔꯕꯅꯤ ꯑꯗꯣ ꯃꯁꯤ ꯀꯔꯤ ꯀꯩꯅꯣ ꯇꯧꯕ ꯌꯥꯒꯗꯒꯦ ꯑꯗꯨꯒ ꯑꯩ ꯀꯅꯥꯒꯤ ꯃꯇꯦꯡꯁꯨ ꯂꯧꯅꯤꯡꯉꯥꯏꯁꯨ ꯂꯩꯁꯨ ꯂꯩꯖꯗꯦ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ꯒ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ꯑꯩꯅ ꯈꯪꯖꯅꯤꯡꯕ ꯍꯥꯏ ꯇꯥꯔꯦ
1: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ꯊꯥꯖꯟꯕꯤꯈꯤꯕꯗꯤ
2: ꯍꯥ
1: ꯀꯌꯥꯝ ꯀꯨꯏꯔꯒꯦꯕ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ꯖꯟ

0: ꯍꯟꯖ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ꯑꯃꯒ ꯃꯤꯅꯤꯠ 59 ꯆ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ꯁꯅꯦꯜ ꯗꯣꯛꯇꯔꯁ ꯗꯦ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ꯂꯤ ꯃꯅꯤꯄꯨꯔꯗꯁꯨ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ꯎꯔꯤꯄꯣꯛ ꯍꯩꯁꯅꯥꯝ ꯂꯩꯀꯥꯏꯗ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ꯗꯤꯖꯤꯇꯦꯜ ꯏꯟꯗꯤꯌꯥꯅ ꯑꯐꯕ ꯂꯩꯉꯥꯛ ꯁꯥꯁꯟ ꯑꯃ ꯑꯣꯏꯍꯟ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ꯁꯛꯇꯤ ꯍꯦꯟꯅ ꯄꯤꯗꯨꯅ ꯍꯤꯔꯝ ꯀꯌꯥ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ꯔꯤ ꯗꯤꯖꯤꯇꯦꯜ ꯏꯟꯗꯤꯌꯥ ꯏꯅꯤꯁꯤꯌꯦꯇꯤꯚꯅ ꯉꯁꯤ ꯆꯍꯤ 13 ꯐꯥꯔꯛꯄ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ꯗꯤꯖꯤꯇꯦꯜ ꯄꯦꯃꯦꯟ ꯑꯃꯁꯨꯡ ꯗꯥꯏꯔꯦꯛ ꯕꯦꯅꯤꯐꯤꯠ ꯇ꯭ꯔꯥꯟꯁꯐ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ꯡꯕꯗ ꯂꯥꯏꯊꯣꯛ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ꯀ꯭ꯔꯤꯁꯤ ꯁꯤꯟꯆꯥꯏ ꯌꯣꯖꯅꯥ ꯆꯠꯅꯔꯛꯄ ꯆꯍꯤ 10 ꯍꯦ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ꯂꯝꯗ ꯑꯑꯣꯟꯕ ꯀꯌꯥ ꯎꯕ ꯐꯪꯂꯦ ꯁ꯭ꯀꯤꯝ ꯑꯁꯤꯅ ꯂꯧꯎ ꯎꯕ ꯃꯇꯝꯗ ꯏꯊꯩ ꯂꯧꯈꯣꯡ ꯅꯤꯡꯊꯤꯅ ꯁꯦꯝꯕ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ꯇꯨꯡ ꯀꯣ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ꯒꯗꯕ ꯃꯑꯣꯡꯗ ꯏꯁꯤꯡ ꯌꯣꯛꯇꯨꯅ ꯊꯝꯕꯅꯆꯤꯡ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ꯄꯥꯁꯄꯣꯔꯠ ꯑꯦꯃꯦꯟꯃꯦꯟ ꯔꯨꯜ 2026ꯀꯤ ꯃꯈꯥꯗ ꯍꯟꯗꯛꯇ ꯅꯧꯅ ꯄꯥꯁꯄꯣꯔꯠ ꯁꯦꯝꯕꯗ ꯆꯪꯒꯗꯕ ꯁꯦꯟꯐꯝ ꯍꯦꯟꯒꯠꯈꯤꯕ ꯑꯗꯨ ꯉꯁꯤ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 UPI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ꯜ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ꯕꯒꯤ ꯆꯥꯡ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ꯆꯥꯗ ꯀꯨꯟꯍꯨꯝꯗꯣꯏ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ꯍꯧꯈꯤꯕ ꯊꯥ ꯑꯁꯤꯗ ꯕꯤꯂꯤꯌꯟ 22 ꯌꯧꯕ ꯉꯝꯈꯤ ꯑꯗꯨꯒ UPIꯗ ꯁꯦꯜ ꯊꯥꯕꯗ ꯂꯨꯄꯥ ꯀꯣꯇꯤ 98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ꯈꯤ ꯚꯨꯗꯥꯟ 98 ꯁꯨꯕ ꯅꯦꯁꯅꯦꯜ ꯆꯥꯔꯇꯔ ꯑꯦꯀꯥꯎꯟꯇꯦꯟ 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ꯅ꯭ꯌꯨ ꯗꯦꯜꯂꯤꯒꯤ ꯕꯤꯌꯥꯟ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ꯉꯁꯤ ꯁꯤ.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 ꯁꯔꯨꯛ ꯌꯥꯔꯤ ꯗꯦꯜꯂꯤ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 ꯄꯣꯂꯤꯁꯤ 2026 ꯉꯁꯤ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 ꯗꯦꯜꯂꯤ ꯁꯔꯀꯥꯔꯅ ꯍꯥꯏꯔꯤ ꯃꯣꯇꯔ ꯚꯦꯍꯤꯀꯜ ꯑꯦꯛ 1998ꯒꯤ ꯃꯈꯥꯗ ꯊꯣꯛꯄ ꯒꯦꯖꯦꯠ ꯅꯣꯇꯤꯐꯤꯀꯦꯁ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ꯄꯣꯂꯤꯁꯤ ꯑꯁꯤ ꯆꯠꯅꯍꯟꯕ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ꯇ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ꯇ ꯏꯪꯂꯦꯟꯒ ꯗꯤ.ꯑꯥꯔ. ꯀꯣꯡꯒꯣꯒ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ꯟꯖꯔꯤꯕ ꯑꯍꯥꯟꯕ ꯏꯁꯩ ꯕꯤ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ꯟꯗ꯭ꯔ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ꯖꯔꯤꯕ ꯊꯃꯣꯏꯒꯤ ꯃꯄꯥꯎ ꯄꯨ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ꯀꯣꯁꯤ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ꯔ ꯀꯦ ꯃꯗꯨ ꯁꯨꯗꯣ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ꯈꯤ ꯃꯇꯝꯁꯤꯁꯨ ꯌꯥꯝ ꯇꯦꯟꯁꯜꯂꯛꯄꯅꯤꯅ ꯍꯪ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ꯂꯩ ꯑꯗꯨꯕꯨ ꯆꯠꯂꯝꯗꯥꯏ ꯃꯇꯝ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ꯇꯦꯖꯇ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ꯟꯗꯥꯁꯦ ꯁꯥꯡꯂꯕ ꯐꯤꯂꯝꯒꯤ ꯇ꯭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ꯉꯥꯝꯒꯤ ꯇꯥꯟꯖ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ꯃꯍꯧꯁꯥꯒꯨꯝ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ꯌꯨꯝꯅꯥꯛ ꯁꯥꯒꯩ ꯑꯣꯜꯂꯝꯗꯥꯏ, ꯑꯅꯧꯕ ꯁꯥꯒꯩꯗ ꯇꯤꯜꯂꯝꯗꯥꯏ, ꯃꯥꯟꯖ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ꯗ ꯃꯥꯏꯊꯣꯡ ꯃꯀꯥ ꯂꯥꯝꯂꯁꯨ ꯃꯄꯥꯝ ꯂꯝꯗꯝ

ꯏꯔꯥꯡ ꯂꯩꯁꯥ ꯇꯝꯂꯛꯄ ꯀꯥꯟ ꯅꯥꯃꯤꯕ ꯃꯥꯂꯪꯅ ꯀꯥꯏꯍꯧꯔꯕꯗ ꯀꯣꯏꯗꯥꯅꯕꯤ ꯃꯥꯏꯊꯣꯡꯅ ꯏꯀꯥꯏꯅ ꯁꯥꯏꯅꯣꯟꯂꯛꯇ ꯂꯣꯠꯈꯤꯕ ꯅꯨꯖꯥ ꯃꯇꯧꯗ ꯈꯣꯏꯃꯨ ꯀꯅꯥꯅ ꯁꯣꯜꯍꯧꯋꯤꯗꯣ ꯄꯥꯝꯖꯩꯗ ꯄꯥꯝꯖꯩꯗ ꯇꯥꯃꯤꯟꯅꯁꯤ ꯁꯝ ꯄꯥꯕꯦꯟꯗꯒꯤ ꯀꯂꯛꯏꯗ ꯀꯂꯛꯏ꯫

ꯍꯦꯡꯂꯕ ꯑꯍꯤꯡꯗ ꯊꯥꯕꯜꯒꯤ ꯏꯄꯣꯝꯗ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ꯃꯤꯁꯨ ꯅꯨꯡꯁꯤ ꯃꯥꯒꯤ ꯁꯛꯇꯝ ꯑꯣꯏꯔꯕꯣꯏ ꯃꯅꯤꯡꯏ. ꯀꯥꯎꯖꯦꯡ 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ꯁꯨ ꯅꯨꯡꯁꯤ ꯃꯄꯥꯎ ꯄꯨꯔꯛꯂꯤꯕꯣꯏ ꯃꯈꯜꯂꯤ. ꯃꯥꯇꯅ ꯇꯥꯎꯍꯟꯕꯅꯤ ꯅꯨꯡꯁꯤ ꯃꯪꯂꯥꯟꯗ. ꯃꯥꯒꯤ ꯅꯨꯡꯁꯤ ꯏꯍꯨꯜꯅ ꯍꯛꯆꯥꯡꯒꯤ ꯀꯌꯥꯠꯀꯨꯝꯕꯁꯨ ꯄꯪꯊꯍꯟꯕꯅꯤ.

ꯍꯌꯦꯡ ꯀꯪꯂꯥ ꯆꯦꯅꯦꯜꯒꯤ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 ꯃꯤꯅꯤꯠ 4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19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ꯑꯦꯟ ꯖꯤ ꯔꯟꯕꯤꯔ ꯑꯣꯔꯣꯝꯄꯥꯠ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ꯔꯇꯟ ꯁꯂꯥ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ꯅꯣꯡ ꯃꯇꯝ ꯂꯥꯛꯇꯨꯅ ꯋꯥꯔꯕ ꯄꯨꯟꯁꯤꯁꯦ ꯌꯦꯡꯗꯨꯅ ꯆꯠꯈꯣ, ꯀꯔꯤ ꯑꯁꯤꯡꯅꯕ ꯂꯩꯈꯤꯕꯒꯤꯅꯣ ꯅꯍꯥꯛꯅ ꯑꯁꯨꯛ ꯋꯥꯕ ꯆꯩꯊꯦꯡ ꯈꯨꯗꯣꯜ ꯇꯝꯕꯤꯔꯝꯂꯤꯕ?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ꯄ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ꯊꯃꯣꯏ ꯑꯅꯤꯒꯤ ꯅꯨꯡꯁꯤ ꯃꯔꯤꯅ ꯂꯥꯞꯅꯈ꯭ꯔꯕ ꯇꯨꯡꯁꯤꯗ ꯍꯧꯈ꯭ꯔꯕ ꯅꯨꯡꯁꯤꯔꯕ ꯊꯧꯗꯣꯛ ꯀꯌꯥꯕꯨ ꯀꯥꯎꯊꯣꯛꯅꯕ ꯀꯌꯥꯔꯛ ꯍꯣꯠꯅꯔꯕ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ꯊꯃꯣꯏꯁꯤꯅ ꯉꯁꯤꯁꯨ ꯂꯦꯜꯂꯤ ꯫